0: ᱟᱹᱭᱠ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ᱞᱟᱹᱠ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ᱚᱱᱠᱟᱱ ᱟᱹᱲᱟᱹ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ᱞᱟᱦᱟᱨ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ᱢᱟᱨᱮ ᱠᱚᱣᱟᱜ ᱚᱱᱟ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ᱟᱵᱚ ᱚᱱᱟ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ᱵᱚᱱ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 ᱵᱟᱭ ᱵᱩᱡᱽ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ᱦᱳᱭ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ᱦᱳᱭᱛᱳ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ᱩᱞ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ᱚᱛᱚᱱᱟᱜ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ᱩᱞ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ᱦᱳᱭ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ᱦᱳᱭᱛᱳ ᱡᱚᱛᱚᱱᱟᱜ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ᱛ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ᱩᱞ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ᱞᱟᱹᱠ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ᱩᱱᱠᱟᱱ ᱟᱹᱲᱟᱹ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ᱞᱟᱹᱭ ᱩᱱᱤ 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ᱽ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ᱦᱳᱭ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ᱦᱳᱭᱛᱳ ᱡᱚᱛᱚᱱᱟᱜ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ᱛ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ᱩᱱᱤ ᱢᱟᱨᱮᱭᱤᱡ ᱦᱚᱲ ᱩᱱᱤ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ᱹᱲᱟᱹ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ᱟᱫᱚ ᱦᱳᱭ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ᱦᱳᱭᱛᱳ ᱡᱚᱛᱚᱱᱟᱜ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ᱛ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ᱩᱞ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ᱩᱱᱠᱟᱱ ᱟᱹᱲᱟᱹ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ᱞᱟᱹᱭ ᱩᱱᱤ 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ᱽ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ᱦᱳᱭ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ᱦᱳᱭᱛᱳ ᱡᱚᱛᱚᱱᱟᱜ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ᱛ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ᱚᱠ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ᱢᱟᱱ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ᱚᱠ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ᱢᱟᱱ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ᱚᱠ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ᱢᱟᱱ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ᱚᱠ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ᱢᱟᱱ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ᱚᱠ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ᱢᱟᱱ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ᱚᱠ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ᱢᱟᱱ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ᱚᱠ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ᱢᱟᱱ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ᱚᱠ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ᱢᱟᱱ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ᱚᱠ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ᱢᱟᱱ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ᱚᱠ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ᱢᱟᱱ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ᱚᱠ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ᱢᱟᱱ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ᱚᱠ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ᱢᱟᱱ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ᱚᱠ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ᱢᱟᱱ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ᱚᱠ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ᱢᱟᱱ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ᱚᱠ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ᱢᱟᱱ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ᱚᱠ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ᱢᱟᱱ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ᱚᱠ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ᱢᱟᱱ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ᱚᱠ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ᱢᱟᱱ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ᱚᱠ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ᱢᱟᱱ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ᱪ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 ᱫᱤᱠᱩ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ᱥᱟᱨ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ᱟᱦᱞᱮ ᱟᱠᱚ ᱫᱚ ᱯᱤᱭᱳᱨᱤᱴᱤ ᱟᱠᱚ ᱚᱱᱟ ᱵᱷᱟᱥᱟ ᱨᱮᱫᱚ ᱯᱤᱭᱳᱨᱤᱴᱤ ᱢᱮᱱᱟᱜ ᱦᱚᱛᱮᱛᱮ
1: ᱮᱠᱫᱚᱢ ᱚᱨᱤᱡᱤᱱᱟᱞ
0: ᱚᱨᱤᱡᱤᱱᱟᱞ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ᱛᱮᱦᱮᱧ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 ᱱᱤᱛᱟᱜ ᱥᱤᱨᱡᱚ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ᱲᱟᱹ ᱱᱚᱝᱠᱟ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ᱱᱮ ᱵᱟᱠᱚ ᱵᱩ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ᱨᱢᱟᱱᱮ ᱛᱟᱨ ᱢᱟᱱᱮ ᱚᱸᱰᱮ ᱟᱵᱚ ᱠᱟᱴᱷᱤᱱ ᱪᱚ ᱵᱷᱩᱞ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 ᱜᱮ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2: ᱴᱷᱤᱠ ᱴᱷᱤᱠ ᱮᱱᱠᱷᱟ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ᱱᱤᱨᱚᱲ ᱛᱮᱫ ᱫᱚ ᱩᱱᱠᱩ ᱢᱟᱨᱮ ᱦᱚᱲ ᱠᱚᱜᱮ ᱠᱚ ᱥᱟᱵ ᱫᱚᱦᱚ ᱞᱮᱫᱟ ᱚᱱᱟᱛ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ᱭ ᱚᱠᱛᱮ ᱦᱚᱸ ᱱᱟᱣ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ᱯᱤᱪᱷᱟᱹ ᱚᱠ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ᱚᱠᱟ ᱡᱚᱦᱚᱜ ᱫᱚ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ᱰᱟᱦᱟᱨ ᱯᱤᱪᱷᱟᱹ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1: ᱟᱨ
2: ᱚᱠᱟ ᱡᱚᱦᱚᱜ ᱫᱚ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ᱯᱟᱹᱨᱥᱤ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ᱹᱭ ᱮᱴᱟᱜ ᱯᱟᱹᱨᱥᱤ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ᱵᱚ ᱫᱚ ᱩᱫᱷᱟᱹᱨ ᱦᱟᱛ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1: ᱱᱤᱝᱠᱟᱹ ᱠᱟᱛᱮ 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ᱯᱟᱹᱨᱥᱤ ᱟᱱᱟᱴ ᱠᱚ ᱤᱱᱟᱹ ᱠᱚ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 ᱛᱮ ᱥᱚᱞᱦᱮᱭᱮᱫᱼᱟ ᱟᱨ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ᱥᱟᱶᱦᱮᱫ ᱦᱚᱸ ᱠᱤᱥᱟᱹᱬᱮᱫ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ᱟᱸᱥ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ᱵᱚᱱ ᱢᱩᱪᱟᱹᱫ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ᱟ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ᱜᱮ ᱥᱟᱱᱛᱤ ᱨ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ᱜᱩᱱᱢᱟᱱᱟᱣ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ᱡᱚᱦᱟᱨ
3: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ᱨᱮ ᱯᱟᱹᱱᱟᱹᱨᱥᱤ ᱥᱮ ᱟᱹᱲ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ᱟᱱᱟᱴ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ᱟᱫᱤᱛᱛᱚ ᱠᱩᱢᱟᱨ ᱢᱟᱱᱰᱤ, ᱥᱩᱪᱤᱛᱨ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ᱩᱫᱚ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 ᱢᱟᱡᱟᱱ ᱵᱟ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ᱩᱠᱷᱤ ᱢᱟᱱᱰᱤᱭ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ᱩᱠᱷᱤ ᱢᱟᱱᱰᱤ, ᱴᱷᱟᱹᱠᱩᱨ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ᱯᱷᱩᱞᱢᱩᱱᱤ ᱢᱟᱱᱰᱤ

ᱥᱩᱠᱷ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ᱩᱠᱷᱤ ᱢᱟᱱᱰᱤ, ᱴᱷᱟᱠᱩᱨ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ᱯᱷᱩᱞᱢᱩᱱᱤ ᱢᱟᱱᱰᱤ ᱾ ᱱᱚᱣᱟ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ᱤᱦᱤᱧᱟᱜ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ᱟᱨ ᱤᱧ ᱟᱯᱮ ᱥᱟᱶ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ᱳᱦᱚᱱ ᱢᱟᱱᱰᱤ ᱾

ᱥᱩᱠᱷ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ᱜ ᱥᱟᱶᱛ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ᱩᱠᱷᱤ ᱢᱟᱱᱰᱤ, ᱴᱷᱟᱹᱠᱩᱨ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ᱯᱷᱩᱞᱢᱩᱱ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ᱠᱷᱚᱵᱚᱨ ᱾

0: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ᱯᱷᱤᱞᱤᱯ ᱢᱟᱨᱴᱤᱱ।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ᱛᱟᱸᱛ ᱥᱮ ᱛᱤᱛᱮ ᱛᱮᱧ ᱞᱩᱜᱽᱲᱤ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ᱵᱤᱡᱚᱭ ᱠᱨᱤᱥᱱᱚ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1: ᱦᱮᱱᱰᱞᱩᱢ ᱥᱮ ᱛᱟᱸᱛ ᱥᱮ ᱛᱤᱛᱮ ᱛᱮᱧ ᱞᱩᱜᱽᱲᱤ,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ᱦᱮᱧ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ᱱᱮᱣᱛᱟ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ᱵᱤᱡᱚᱭ ᱠᱨᱤᱥᱱᱚ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ᱟᱞᱮ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ᱡᱚᱦᱟᱨ
2: ᱡᱚᱦᱟᱨ
1: ᱟᱢᱫᱚ ᱟᱞᱮ ᱡᱟᱦᱟᱸᱞᱮ ᱵᱟᱰᱟᱭᱟ, ᱟᱭᱢᱟ ᱫᱤᱱ ᱱᱚᱣᱟ ᱦᱮᱱᱰᱞᱩᱢ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ᱸᱛ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ᱚᱯᱷᱤᱥ ᱨᱮᱢ ᱠᱟᱹᱢᱤ ᱛᱟᱦᱮ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ᱤᱱᱮᱢ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ᱟ?
2: 39 ᱞᱮᱠᱟ,
1: 39 ᱵᱚᱪᱷᱚᱨ ᱜᱟᱱ ᱚᱸᱰᱮᱢ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ᱟ।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ᱡᱮ ᱦᱮᱱᱰᱞᱩᱢ ᱨᱮᱱᱟᱜ ᱚᱯᱷᱤᱥ ᱨᱮᱢ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ᱟ, ᱪᱮᱫ ᱯᱮ ᱠᱟᱹᱢᱤ ᱛᱟᱦᱮᱸ ᱟᱯᱮ ᱚᱱᱟ ᱚᱯᱷᱤᱥ ᱨᱮ?
2: ᱟᱫᱚ ᱚᱸᱰᱮ ᱫᱚ ᱢᱟᱱᱮ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 ᱦᱚᱲ ᱠᱚ ᱱᱤᱡᱩᱠᱛ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ᱚᱯᱷᱤᱥ ᱨᱮᱫᱚ। ᱚᱠᱚᱭ ᱫᱚ ᱛᱟᱸᱛᱮ ᱛᱤᱧᱫᱟ, ᱚᱠᱚᱭ ᱫᱚ ᱥᱩᱛᱟᱹᱢᱮ ᱯᱤᱣᱨᱤᱭᱮᱫᱟ,
1: ᱚᱯᱷᱤᱥ ᱨ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ᱦᱮᱸ?
2: ᱚᱯᱷᱤᱥ ᱨᱮᱜᱮ ᱡᱷᱚᱛ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ᱦᱮᱸ,
2: ᱟᱨ ᱚᱠᱚᱭ 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ᱤᱭᱟᱹ ᱵᱞᱚᱠ ᱯᱨᱤᱱᱴᱟᱨ ᱚᱵᱚᱥᱥ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ᱚᱱᱟ ᱫᱟᱨᱮ ᱦᱚᱸ ᱵᱞᱚᱠ ᱛᱮ ᱪᱷᱟᱯ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ᱨᱚᱝ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ᱨᱚᱝᱼ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ᱨᱚᱝ ᱵᱟᱝ 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ᱥᱮᱫᱟᱭ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ᱛᱟᱸᱛ ᱥᱤᱞᱯᱚ ᱥᱮ ᱛᱟᱸᱛ ᱨᱮᱱᱟᱜ ᱜᱮᱸᱫᱟᱜ ᱠᱚ ᱛᱮᱧ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ᱩᱱ ᱫᱚ ᱫᱟᱨᱮ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ᱪᱷᱟᱞ ᱴᱟᱞ ᱠᱟᱛᱮ ᱠᱳᱱᱳ ᱨᱚᱠᱚᱢ ᱛᱮ ᱯᱟᱹᱲ ᱨᱮ 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ᱜᱟᱣᱮᱫ ᱛᱟᱦᱮᱸ,
1: ᱨᱚᱝ ᱠᱚ ᱞᱟᱜᱟᱣᱮᱫ ᱛᱟᱦᱮᱸ,
2: ᱦᱮᱸ।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ᱮᱛᱟᱨ ᱱᱚᱝᱠᱟ ᱨᱚᱝ ᱠᱚ ᱩᱰᱩᱝ 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ᱢ ᱢᱚᱱᱮᱭᱟ ᱚᱱᱠᱟᱱ ᱨᱚᱝ ᱜᱮᱢ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ᱥᱩᱛᱟᱹᱢ ᱫᱚ ᱚᱠᱟ ᱠᱷᱚᱱ ᱯᱮ ᱟᱹᱜᱩᱭ ᱛᱟᱦᱮᱸ?
2: ᱥᱩᱛᱟᱹᱢ ᱫᱚ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ᱥᱩᱛᱟᱹᱢ ᱤᱭᱟᱹ ᱤᱭᱟᱹ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ᱠᱚ ᱤᱭᱟᱹ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ᱠᱳᱼᱚᱯᱟᱨᱮᱴᱤᱵᱷ ᱥᱳᱥᱟᱭᱴᱤ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ᱟᱜ ᱜᱮᱭᱟ, ᱩᱱᱠᱩ ᱦᱚᱸ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ᱪᱮᱫ?
1: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ᱚᱸᱰᱮ ᱜᱮ ᱛᱟᱦᱚᱞᱮ ᱛᱟᱸᱛ ᱨᱮᱱᱟᱜ ᱞᱩᱜᱽᱲᱤ ᱠᱚ ᱛᱮᱧᱚᱜ ᱛᱟᱦᱮᱸ?
2: ᱠᱤᱱᱛᱩ ᱱᱚᱰᱮ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ᱧ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ᱵᱟᱠᱚ ᱛᱤᱧ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ᱩᱜᱽᱲᱤᱡ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ᱟᱫ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ᱱᱮ ᱥᱮᱫᱟᱭ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ᱪᱮᱥᱴᱟ 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ᱚᱣᱟ ᱚᱯᱷᱤᱥ ᱫᱚ, ᱡᱮ ᱥᱮᱫᱟᱭ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ᱰᱤᱡᱟᱭᱤᱱ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ᱞᱟᱹᱭ ᱮᱫᱟᱹᱧ, ᱡᱮᱢᱚᱱ ᱥᱟᱱᱛᱤᱯᱩᱨ ᱨᱮᱱᱟᱜ ᱜᱮᱸᱫᱟᱜ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ᱡᱷ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ᱰᱟᱭᱟ ᱡᱮ ᱥᱟᱱᱛᱤᱯᱩᱨ ᱨᱮ ᱫᱷᱩᱛᱤ ᱥᱟᱹᱲᱤ ᱚᱱᱟ ᱫᱚ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ᱜᱮᱭᱟ, ᱚᱱᱠᱟ ᱜᱮ ᱫᱷᱩᱱᱤᱭᱟᱹᱠᱷᱟᱞᱤ, ᱚᱱᱠᱟ ᱜᱮ ᱵᱮᱜᱚᱢᱯᱩᱨᱤ,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 ᱥᱳᱥᱟᱭᱴ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ᱥᱳᱥᱟᱭᱴᱤ ᱨᱮ ᱱᱩᱠᱩ ᱫᱚ ᱰᱤᱡᱟᱭᱤᱱ ᱞᱮ 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ᱯᱷᱤᱥ ᱫᱚ ᱰᱤᱡᱟᱭᱤᱱ ᱮᱢᱟ ᱠᱚᱣᱟ,
1: ᱟᱪᱪᱷᱟ,
2: ᱞᱩᱜᱽᱲᱤᱡ ᱨᱮᱱᱟᱜ ᱰᱤᱡᱟᱭᱤᱱ ᱦᱚᱸ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ᱟᱨᱴ ᱰᱤᱡᱟᱭᱱᱟᱨ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ᱰᱤᱡᱟᱭᱤᱱᱟ, ᱟᱨ ᱯᱟᱹᱦᱤᱞ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ᱰᱤᱡᱟᱭᱤᱱ ᱚᱱᱟ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ᱱᱚᱣᱟ ᱚᱯᱷᱤᱥ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2: ᱦᱮᱱᱰᱞᱩᱢ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ᱛᱟᱨ ᱢᱟᱱᱮ
1: ᱦᱳᱭ ᱡᱮ ᱦᱟᱸᱜ ᱱᱩᱱᱟᱹᱜ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ᱫᱷᱩᱱᱤᱭᱟᱹᱠᱷᱟᱞᱤ, ᱥᱟᱱᱛᱤᱯᱩᱨ,
2: ᱵᱮᱜᱚᱢᱯᱩᱨ,
1: ᱵᱮᱜᱚᱢᱯᱩᱨ ᱦᱚᱸ ᱚᱱᱟ ᱠᱚᱫᱚ
2: ᱱᱚᱣᱟ ᱵᱟᱫ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ᱟᱢᱫ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ᱱᱩᱠᱩ ᱠᱚ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ᱯᱷᱟᱨᱟᱠ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ᱜᱮᱛᱚ ᱞᱩᱜᱽᱲᱤ ᱠᱚ ᱜᱚᱴᱟᱜᱮ ᱢᱤᱫ ᱜᱮ ᱞᱩᱜᱽᱲᱤ ᱠᱚ ᱛᱤᱧᱚᱜ ᱠᱟᱱᱟ?
2: ᱵᱟᱝ ᱵᱟᱝ, ᱢᱤᱫᱼᱟ ᱥᱟᱱᱛᱤᱯᱩᱨ ᱨᱮᱱᱟᱜ ᱰᱤᱡᱟᱭᱤᱱ ᱚ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ᱞᱟᱫᱟ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ᱰᱤᱡᱟᱭᱤᱱ ᱫᱚ ᱦᱟ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ᱤᱯᱩᱨ ᱧᱩᱛᱩᱢ, ᱚᱱᱠᱟᱱ ᱰᱤᱡᱟᱭᱤᱱ ᱜᱮ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ᱠᱚᱨᱟᱣᱟ। ᱡᱮᱢᱚᱱ ᱤᱭᱟᱹ ᱫᱷᱩᱱᱤᱭᱟᱹᱠᱷᱟᱞᱤ, ᱫᱷᱩᱱᱤᱭᱟᱹᱠᱷᱟᱞᱤ ᱧᱮᱞ ᱯᱟᱹᱲ ᱯᱟᱹᱲ ᱨᱮᱫᱚ ᱵᱟᱝ ᱵᱩᱡᱷᱟᱹᱜ ᱨᱮ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ᱴᱷᱮᱱ

ᱵᱟᱦᱟᱢᱟᱹᱭ ᱠᱩᱥᱩ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ᱧᱩ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ᱦᱟᱢᱟᱹᱭ ᱠᱩᱥᱩᱞ ᱦᱟᱸᱥᱫᱟ ᱾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